0: 姜汤面、芡糕、泡虾，台州的美食藏着一座城市的温柔。无论你支持谁，这个五一跟着吴越杯游这里，现场喊一嗓子，去街头吃一碗面，去山海之间遇见最真实的浙江。
1: 看五月风雅，游诗画浙江。五一假期锁定九九六，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，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。听节目游浙江，这个五一跟着九九六，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。
2: 4月24日起，每周五20点，浙江卫视20:30 Z 世界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《奔跑吧14》一起整活了。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。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，及时已到，快来一起跑跑跑吧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8:30，中国时刻晨16刻。
1: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，限时全价29.98万元起，下定享终身质保、原装踏板、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，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3: 电影很好看，梦境温柔，天气和暖。如果你是年轻的，童年并不远，溪水、阳光、伙伴的脸。如果你是年轻的，每一日都是限定日，每一天都是最独特的瞬间。如果
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1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0: Welcome
2: FM is coming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
5: 好中国，
4: 潮生活。

0: 共青团员7833.6万名，共青团组织515.0万个。这个五一假期跨境出行热度高涨，据统计，截至5月2号，横琴口岸出入境的客流达到14.8万人次，创下单日客流的历史新高。据网络平台最新的数据，截止到3号晚上的6:50，五一档的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了5亿元。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落幕，中国队包揽了全部的9枚金牌。以上整点资讯是由赵静编辑，东方播报，感谢收听。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杭州市区今天早晨的最新天气情况。今天是多云到晴，明天后天都是晴到多云。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有26度，较昨天的最高温度啊提升3度左右。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6度。那么今天平均相对湿度是60%。
1: 风雅由诗画浙江，五一假期锁定996，当热

0: 来余姚躺一躺吧。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？
1: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？
0: 倾听城市心跳，回应民生关切。
1: 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
0: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。

0: 人都会立刻浮现鲜美的海鲜和甜美的樱桃。地处北纬39度的寒暑交界地带，造就了大连的神秘和富庶。梅枣樱桃就是大连丰饶物产的典型代表之一，深红色的外皮在阳光下闪着金属质感的光泽，咬上一口，清冽脆甜，还有爆浆感，让人瞬间沦陷，心情愉悦。大部分人看到有这么大的樱桃，一尝又这么甜，肯定会问一句，这不是车厘子吗？大连人就会骄傲地回答，这是我们正儿八经的国货之光。相比舟车劳顿来到大洋彼岸的车厘子，大连梅枣樱桃从下树到餐桌只需要48小时，新鲜程度要高得多，物流成本也得以节约。更重要的是，它的糖分比普通樱桃高出8%，吃过还想吃，囤完还想囤。如果你曾是进口车厘子的忠实拥趸，不如借此机会尝一尝我们的国货之光大连梅枣樱桃吧。
1: FM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五号晚上看一场吴越杯，在金华主场看金华对阵衢州，太好了！足球我不懂，但是热闹我爱凑啊。杭州开车去金华也就2个小时，提前一天或当天去，都有充足的时间好好的游玩一番。可是金华这么大，去哪儿呢？
1: 金华，去小学课本当中的金华双龙洞，去义乌淘金，去买金华火腿。朋友推荐去京东，京东区，这可是我的盲区了。哎，你也没去过啊？那跟我一起来补补课。京东区是浙江金华市的辖区，地处浙江中部的金衢盆地，东临国际小商品市场义乌，南连中国五金城永康，西接金华城区，是浙中城市区的重要核心区，也是金翼黄金主轴的重要节点，交通很便利，那里可游的地方实在是太多。
2: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，是金华市京东区的鄱阳古街，
1: 这是浙中最长最老的古街，听说拍照很出片哦。嗯，鄱阳古道打打卡那是必须

0: 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电影很好看，梦境温柔，天气和暖。如果你是年轻的，童年并不远，溪水，阳光，伙伴的脸。如果你是年轻的，每一日都是限定日，每一天都是最独特的瞬间。如果你是年轻的，你率真桀骜，可以有许多的不同意见，

0: 广播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城市资讯，即刻播报。
1: 11:02，各位中午好，目前收听到的是 FM 99.6民生资讯广播，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整点资讯。文旅部消息，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.01亿，比上年同期增加1.07亿，同比增长6.0%。国内首条跨渤海无人机物流航线正式通航，航线往返大连青岛，单程340公里，飞行约2小时。网传5月1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系不实传言，业内专家表示，这些传言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解读，涉嫌夸大宣传。在北京时间3日晚举行的2026伦敦世乒赛小组赛 A 阶段排位赛中，国乒男团不敌瑞典队，2-3告负，小组赛阶段取得1胜2负。本次整点资讯编辑播报赵静，感谢收听，下个整点我们再会。
0: 听城市呼吸，看烟火日常，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2: 看五月风雅，游诗画浙江。五一假期锁定996，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，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。听节目游浙江，这个五一跟着996，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。
3: 大家五一小长假快乐，我是一维。最近浙江真的是太热闹了，因为咱们的吴越杯激战正酣，不仅自己人，很多外地游客也慕名前来，在绿茵场上赛跑的每个城市

房等布局，里面陈列着古家具和画像，实在是赏心悦目。来天台不只是看山看水，更是为了吃。天台麦饼是必吃的，超薄的饼皮裹着土豆泥、咸菜肉、鸡蛋、豆腐，一口下去外脆里糯，咸香爆炸。还有天台青饺，艾草汁和米粉做外皮，糯叽叽带着清香，里面通常是咸口的馅料，比如笋丁、豆干、咸菜，滋味丰富不腻人。还有一种美食相对少被人提起，叫面脑面。这个名字很奇怪，但是用料超实在，大块猪肉、自制肉丸、猪肝、蛋丝、黄花菜、木耳等等，汤底鲜美，面条筋道，一口下去给你超绝的满足。5月5号，台州主场迎战杭州，这个假期游遍台州山水，吃遍天台美食，再到三门体育中心看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，实在想不到比这更完美的假期计划了。

0: 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，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。听节目有浙江，这个五一跟着九九六，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。
1: 假期去哪儿啊？我要去金华，朋友邀我五号晚上看一场吴越杯，在金华主场看金华对阵衢州，太好了。足球我不懂，但是热闹我爱凑啊。杭州开车去金华也就2个小时，提前一天或当天去都有充足的时间好好的游玩一番。可是金华这么大，去哪儿呢？
2: 金华，去小学课本当中的金华双龙洞，去义乌淘金，去买金华火腿。朋友推荐去金东，金东区，这可是我的盲区了。哎，你也没去过啊？那跟我一起来补补课。金东区是浙江金华市的辖区，

0: 看五月风雅，游诗画浙江。五一假期锁定九九六，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，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。听节目游浙江，这个五一跟着九九六，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。
1: 假期好风光，五一游这里。这个小长假，我们换一种方式玩转浙江。各位好，我是主持人秋雨。五一假期，吴越杯火热开赛，相信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城市所加油。那么在这个假期呢，杭州在临平体育中心主场迎战金华，强强对决，看点十足。而趁着观赛的机会，打卡两座城市的特色风光，

沉浸式打卡影视取景地，沉浸式游玩，而走进双龙洞景区，探秘天然溶洞奇观，清凉又有趣。还有古色古香的诸葛八卦村，格局独特，藏着浓厚的古村落文化。可以说，一条短途游玩线路直接安排。临平看吴越杯赛事，逛杭州经典文旅地标，再短途出发去金华玩转山水古村，一站式解锁双城游玩体验，赛事搭配旅行，让这个五一假期过得充实又新鲜。

0: 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听城市呼吸，看烟火日常。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1: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不好意思，我能和你换位吗？
3: 啊，请问你是？
2: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？是我，刚熬了大夜。还有那次开会，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，对，也是我。哎，真是的，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，抱歉啊。

今年五一假期，杭州临平潮汕景区限时免费开放，同步推出更多潮流体验与特色活动。汤姆斯杯羽毛球男团决赛，中国队经过四场苦战，以3-1击败法国队，队史第12次夺得冠军。本次整点资讯编辑播报赵静，感谢收听，下个整点我们再会。

那么说到金华，五一去可以说是正好，白天先去横店影视城逛一逛，说不定还能够偶遇剧组拍戏，中午必须要来一碗地道的金华火腿面，咸香浓郁配上酥饼，绝配。下午呢，还可以去双龙洞探探喀斯特溶洞的清凉，或者到诸葛八卦村走一走，感受到九宫八卦布局的古村智慧。晚上7点直奔金华市体育中心，金华队目前和衢州队积分咬得紧，这一场球肯定是非常激烈。那如果说您支持衢州队，那更是要提前去衢州踩个点了。衢州是南孔圣地，孔庙是必须要逛一逛的，感受儒家文化的厚重。爱吃辣的朋友去到衢州那是太开心了，衢州菜是浙江的辣味担当，衢州烤饼外酥里嫩，浓油发糕软糯香甜，三头一掌，兔头鸭头鱼头配鸭掌，辣的是非常过瘾。看完球之后啊，第二天大家还能够去到江郎山看一看丹霞奇峰，一脚跨三省，古色古香。这个五一节吴越杯把

0: 踏五岳风雅，游诗画浙江。五一假期锁定九九六，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，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。听节目游浙江，这个五一跟着九九六，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。
1: 大家五一小长假快乐，我是一维。最近浙江真的是太热闹了，因为咱们的吴越杯激战正酣，不仅自己人，很多外地游客也慕名前来。在绿茵场上赛跑的每个城市都有数不清的风景名胜，来看比赛的同时还能享受着当地文旅带来的假期优惠。如果这个假期你又有看球的计划，也想欣赏名山大川漫步山野，我给大家推荐的旅行目的地就是台州。

下午的1:02，各位收听到的是 FM99.6 民生资讯广播，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整点资讯。来自杭州市气象台的消息，预计杭州今天多云到晴，西南风2到3级，白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，早晨最低气温16摄氏度。昨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，杭。

0: 论是出自于湖州战败宁波后紧急补水，姓名中带水或三点水的游客免费游玩云上草原。但是大家细品一下这条评论啊，我儿子姓潘，我姓黄，我老公姓古，老公随便一条拉出来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啊！一家三口各姓各的，一看是江苏 IP 啊，那没事了，
1: 散装江苏，散装一家人嘛
0: 啊！给到一个 NPC， 这个门将发挥最好的一次。这条评论呢是出自。

0: 人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一切过往皆为序章。
1: 啦啦啦啦啦，嘿嘿嘿！
2: 踏五岳风雅，游诗画浙江。五一假期锁定九九六，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，用声音带你走遍

0: 生活街区的人形机器人和 AI 互动体验千万别错过了。杭州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你，古老和现代可以如此丝滑的切换。那把我们目光转向台州，台州这个队像极了这座城市的性格，低调但是硬气，他们不靠大牌球星，靠的全场飞奔寸土不让，这在台州人身上叫做硬气，一种从大陈岛垦荒精神里长出来的韧劲儿。但台州不只有硬核，如果你五一错峰出行，那建议你去台州看一看，去天台山的国清寺听一下隋梅下的晨钟暮鼓，去神仙区走一走悬空的玻璃栈道，夜里呢再去紫阳古街吃一碗正宗的姜汤面芡糕泡虾。台州的美食藏着一座城市的温柔，无论你支持谁，这个五一跟着吴月杯游这里，现场喊一嗓子，去街头吃一碗面，去山海之间遇见最真实的浙江。
1: 看五月风雅，游诗画浙江。五一假期锁定996，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，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。听节目游浙江，这个五一跟着996，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。

这个武夷节呢，它是浙江的辣味担当，衢州烤饼外酥里嫩，龙游发糕软糯香甜，三头一掌，兔头鸭头鱼头配鸭掌，辣的是非常过瘾。看完球之后啊，第二天大家还能够去到江郎山看一看丹霞奇峰，一脚跨三省，古色古香。 这个五一节，吴越杯把足球、文旅、美食串成了一条线，真正实现了一张球票玩转浙江。

0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1: 出发，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。
2: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，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，直播超高清，粉丝狂狂涨。
1: 这么牛？
2: 那是，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，能360度捕捉信号，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，网络当然牛。
1: 哇，超级期待。
2: 更多详情请

0: 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。
1: 假期好风光，五一游这里。这个小长假，我们换一种方式玩转浙江。各位好，我是主持人秋雨。五一假期，吴越杯火热开赛，相信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城市所加油。那么在这个假期呢，杭州在临平体育中心主场迎战金华，强强对决，看点十足。而趁着观赛的机会，打卡两座城市的特色风光，刚刚好。首先来说杭州。说起杭州，千年底蕴，步步皆是风景。来到城北，可以走进良渚古城遗址公园，近距离感受五千年古老文明。闲暇漫步西湖景区，湖光山色，绿树成荫，惬意又治愈。想感受城市烟火，逛逛大运河历史街区，也可以来到大马弄来感受那种烟火之气。再来说说金华，山水人文同样出彩。金华可以去横店影视城沉浸式打卡影视取景地，沉浸式游玩，而走进双龙洞景区，探秘天然溶洞奇观，清凉又有趣。还有古色古香的诸葛八卦村，格局独特，藏着浓厚的古村落文化。可以说一条短途游玩线路直接安排，临平看吴越杯赛事，逛杭州经典文旅地标，在短途出发去金华玩转山水古村，

0: 我是浙江 FM 九九六的主播花花。今天我来到了宁波余姚的网红村，位于四明湖畔的横坎头村，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这里的红色情怀吧。
1: 这里古色古香，白墙黛瓦，是远近闻名的小康村。它也是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、中国十大红色旅游景区之一，享有浙东红村之称。横坎头村深入贯彻重要回信精神，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，大力发扬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的老区精神，为打造全国共同富裕革命老区做好榜样。丹山赤水景区四面环山，以绝壁奇岩、古桥流溪、飞瀑为特色，整个景区满坡翠竹林木、流泉叮咚，山水秀丽，是浑然天成的森林氧吧。想要释放下压力吗？来深呼吸，呼吸到的每一口空气都是新鲜洁净的。
0: 天哪，这里的风景也太棒了。
1: 你可以很勇敢，害怕，
0: 腿有点软了，
1: 尽情的释放吧。躺和卷到底怎么选？其实很多人生重要的问题，参考答案都是略。就比如我时常是一颗职场卷心菜，也格外珍惜躺的好时光。来余姚躺一躺吧。

0: 鄱阳古道打打卡那是必须的，
1: 黄墙灰瓦，红绸祈愿，皆是空山新意境。这里是金华大佛寺，也称石佛寺。
2: 我们的位置是在这个金东区岭下镇白鹿营地。我们现在整体
3: 到了基道山最美的时候了，今天教你怎么玩转基道山，发现
0: 想去探索人文地理也好，想去亲密接触大自然放空自我也罢，白色森林小镇、白鹿营地、大佛寺景区、三十六院西等等都是好去处。跟你说，京东这片土地自古耕读文明，底蕴深厚，有宋濂前期苦读，施复亮、施光南故居半耕半读门额题匾，艾青的耕读传家等，都体现了耕读求真的久远人文沉淀。
1: 没错，我今天就在艾青故居。
0: 特别要跟你推荐施光南和艾青故居。
4: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，她的名字就是生他的村庄的名字。
0: 大堰河，我的保姆，上过学的没有不知道。艾青故居，那是必须去瞻仰的地方。
4: 保姆，
0: 而施光南如雷贯耳。

手鼓唱起歌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，在希望的田野上，月光下的凤尾竹，等等等等，都是他的作品啊。你说那是怎样的一块神奇土地啊？从普通农民弟子、普通的平民，成长为时代名人，成为诗坛泰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4:30，中国时刻未时6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电影很好看，梦境温柔，天气和暖。如果你是年轻的，童年并不远，溪水、阳光、伙伴的脸。如果你是年轻的，每一日都是限定日，每一天都是最独特的瞬间。如果

根脉溯源线，就等于读了一遍吴越国八百年的家国往事。这个假期吴越杯好戏不断，5月1号宁波对台州，金华迎战衢州，5月5号丽水对嘉兴，绍兴迎战湖州。听一场球，爱一座城，走一段路，这里是吴越风游这里，愿你在这个假期听得到热血，也看得见诗画。

届草根足球赛意外成了解读浙江十一市最生动的密码。吴越杯，竞技场上的呐喊，球场外的玩梗，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比输赢更动人的东西，每一座城市的性格与风骨。台州一角中场世界波，为什么网友说不愧是远光灯之城？因为那片山海本就孕育着豪气。温州两连胜是世工哲学的现代回响，宁波和湖州隔空对湖是东钱湖的开拓，遇见太湖的沉静。杭州与绍兴是良渚欲从的方正规整，遇见兰亭曲水的洒脱风流。衢州侠客亮相带着江郎山的奇绝想象，丽水的绝杀是古砚画香千年

好的一次。这条评论呢是出自于这个湖州主场六岁抗癌小斗士瑞瑞在球场圆梦，全场观众为他加油呐喊，湖州队门将呢是使出全力也没有挡出这个必进之球啊。哎呀，不说了，这个太湖再割让一米给湖州，你苏锡常应该没意见吧啊。给到一个哼，同乡海宁归杭州，嘉善平湖归上海，海盐留守嘉兴。这条评论是出自于杭州队2-0战胜嘉兴，现场女球迷放话海宁就归我们杭州了啊。本以为这番言论已经够炸裂，网友给出了一个更三分天下法，我只能说啊，存活在梦里。给到一个拉完了。我是宁波的，但是我真的为粽子加油，不为啥，就为吃粽子可以放假，吃汤圆要上班。这条评论出自于宁波3-0战胜嘉兴队视频的下方。哎，不是，为啥受伤了？是嘉兴吗？啊，但确实啊，吃粽子能放假，吃汤圆要上班。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支持粽子队了啊。给到一个人上人，啊，这些呢都是纯网友整活，不代表官方实力啊。觉得自己的家乡被低估的，或者说你是江苏人不服的，评论区跟上城市，咱们下一轮见分晓。

0: 疲劳驾驶、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，请坚决对他说不，因为这就是爱。
1: 国风雅韵，匠心雕琢，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。科技赋能，国潮新生，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。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
5: 好中国，
4: 潮声潮

0: FM 99.6，下午4点。
1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2: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。
3: 可不是，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，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。
2: 对呀，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，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，我们还能优先办呢。最重要，手机流量不怕超，有提醒，
3: 流量专门提醒，这个好，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，非常清晰。
2: 移动服务真好，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。
4: 长者服务，银色守护，中国移动，让爱连接。
5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6: 嗨，朋友，请你好好休息，没有好的身体怎么面朝大海，怎么劈柴喂马，怎么吃火锅烧烤，怎么爬三山五岳，怎么开318，怎么看布达拉。什么？你根本停不下来，不工作想什么都是白搭。那更要请你好好休息，因为没有好的身体怎么好好工作啊。
7: Nice
6: 劳动节，请先放下劳动，好好过节。
8: 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一切过往皆为

0: 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
0: 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2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2: We

0: 你是年轻的，你率真桀骜，可以有许多的不同意见。你人生底色之上的风景，好似饱满的浆果。你正青春，如同这五月的好时光，让我们内心笃定，从容生长，无惧将来，不念过往，知道太阳总会照在身上，知道如何在自己的花期尽情绽放。五四青年节，不枉青春，年轻真好。
1: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，
2: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，
1: 24小时专线，服务好，理赔快，很安心。
2: 投保就选人保，
3: 4001234567。

0: 见修电车的他，送外卖的他。
1: 你好，您的外卖。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，做幼师的他。
2: 小朋友们到这来，
0: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、烈日、龙卷风，
1: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，窗外拂过微风。
0: 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
1: 让你听见新世界。

0: 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活。
0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。

0: 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1: 好中国，
0: 好中国，
1: 潮生
0: 潮生活。
2: Welcome
3: FM is coming.
4: I love it.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2: Welcome
0: FM
5: is coming.
6: I love it.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
5: 起茶，
6: 哎！FM 九九六，
7: 好中国，
6: 好中国，
7: 潮生
6: 潮生活。
8: Welcome
9: FM is coming.
10: I love it.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7:30，中国时刻有12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燃烧是青春的节奏，
3: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，这是幸福的东西。
2: 奋斗是青春的注脚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3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。

0: 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FM is coming.
6: I love it.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
4: 起茶，
3: FM 996，
5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4: Welcome
5: FM is coming.
6: I love it.
7: 你好，我是一台车，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用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8:30，中国时刻有16刻。
1: 来猜一猜，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？
2: 那你也猜一下，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？
1: 好好，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，热搜和球赛一起追，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。
2: 多大点事儿啊！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。
1: 什么？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？
2: 对，电视大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9:30，中国时刻戌时2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燃烧是青春的节奏，
3: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，这是幸福的东西。
2: 奋斗是青春的注脚，
3: 我们就

0: 青春里的呼啸奔跑，颠沛流离，从没有多少对错和道理。五四青年节，为梦想而年轻，我知道你我终将闪耀。小时候的每一步，有家人的保护；
1: 探索世界的路上，有人保车险护航。
0: 24小时专线，服务好，理赔快，很安心。
1: 投保就选人保。

0: 率真、桀骜，可以有许多的不同意见。你人生底色之上的风景，好似饱满的浆果。你正青春，如同这五月的好时光，让我们内心笃定，从容生长，无惧将来，不念过往，知道太阳总会照在身上，知道如何在自己的花期尽情绽放。五四青年节，不枉青春，年轻真好。
1: 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4: Welcome
5: FM is coming。

0: 要六小时，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。
1: 不行，不可以，一下开六小时车太辛苦了，咱俩换着开。老公，昨晚你喝酒了，今早我来开车吧。
0: 不行，不可以，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，怎么能让你开呢？咱俩都不开了，我们打车。
2: 面对疲劳驾驶、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，请坚决对他说不，因为这就是爱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21:30，中国时刻22:0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燃烧是青春的节奏，
3: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，这是幸福的东西。
2: 奋斗是青春的注脚，
3: 我们就

0: 制新生活。
1: 出发！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。
2: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，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，直播超高清，粉丝狂狂涨。
1: 这么牛？
2: 那是，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，能360度捕捉信号，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，网络当然牛。
1: 哇，超级期待！
0: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。中国移动。
3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4: 嘿，朋友，请你好好休息，

0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1: 假期出游，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。
2: 出行有领域，机场高铁贵宾厅、餐食厅按需选用。
1: 游玩有惊喜，酒店预订享折扣，国漫流量放心用。
2: 办事有专席，热线电话优先接，中维服务优先办。
1: 通信有保障，1元选亮号副卡，双卡守护更安心。
2: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，全球通尊享每一刻，中国移动。
0: 讲文明，树新风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0:30。
1: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记得那天飞驰而过的路边，梅花、杏花、玉兰正开得烂漫。也记得那天阳光在头顶暖得刚好，风吹来的方向特别明亮。这是最向上的季节，没有什么能阻挡小草冲破土壤，没有什么能影响种子孕育希望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不负春天，不负希望。

0: 六六求顺利，八八讨财源，选个升学号211985，图个好彩头，选个情侣号520521，甜甜蜜蜜。
1: 太棒了，我现在就去选。
0: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，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，流量、语音、宽带、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，选移动靓号，接满格好运，中国移动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3: 老婆，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，风景巨美，不过开车要6小时，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。
1: 不行，不可以，一下开6小时。

穿越千年文化长河，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，听匠人故事，品东方美学。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商九九六，凌晨三点。
1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2: 假期出游，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。
3: 出行有礼遇，机场高铁贵宾厅、餐食厅按需选用。
2: 游玩有惊喜，酒店预订享折扣，国漫流量放心用。

0: 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

0: 们是我辖区的居民，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，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。
1: 他们是我的员工，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，企业才能发展，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。
2: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，为他们的安全负责，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。生命至上，安全生产。

0: 声九九六，凌晨四点。
1: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，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。
2: 出发！这场无越杯球赛，我要全程直播。
3: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。

0: 是腔调，
1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0: Welcome
2: FM is coming。

0: 移动服务真好，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。
1: 长者服务，银色守护，中国移动，让爱连接。
2: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3: 老婆，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，风景巨美，不过开车要6小时，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。
4: 不行，不可以，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，咱俩换着开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5:3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，只要他们和我一起，没有干不成的活儿。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。
3: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，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，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。
4: 他们是我的员工，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，企业才能发展，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。
5: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，为他们。

0: 涩的喉咙，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，其实我真的很怀旧，而且也很痛。
1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6:30，中国时刻卯时6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记得那天飞驰而过的路边，梅花、杏花、玉兰正开得烂漫。也记得那天阳光在头顶暖得刚好，风吹来的方向特别明亮。这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

0: 七七开头三位打号，真不错，号码好听又好记。那是首年一元组网，短号畅聊，再办个流量红包，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。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。
1: 号码短了，亲情近了，中国移动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3: 老婆，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，风景巨美，不过开车要6小时，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。
4: 不行，不可以，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，咱俩换着开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996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 is coming。

0: 就选人保。
1: 4001234567。
2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
0: 4月24日起，每周五20点，浙江卫视20: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《奔跑吧14》一起整活了。跑男家族已准备

加尔湖畔，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。在水上威尼斯，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轮。游遍世界，潮望中国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